0: 些拼尽全力也想要去争取的时光，也许无人问津，也许轰轰烈烈，但是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一定是不悔并且充满感动的，这也是一生难以忘记的。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一字一句地记录下那段经历，也许就是这段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宝藏吧。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会诉说什么呢？
1: 伤感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清浅。

0: 恋爱当中会有很多甜蜜的句子，我爱你，我想你，晚安，早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耐心比我爱你会来得更甜。我是杨洋，谢谢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你从一侧窗前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不光是在李玟的音乐作品中，在生活里，她都是一个不断把自身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所有爱她的人的这么一位歌手。这大概就是 Coco 李玟唱了好多年，歌迷依然爱她不变，甚至有更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所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值表啊，它有个比例，比如说女人生气到30%了，这什么意思？快哄我，我开始生气了。如果已经生气到50%，哼，你哄不好我了，我已经生气了。如果生气到80%，我真的生气了，你没救了。要是生气到100%，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最近就挺烦的，和媳妇儿呢出去买菜，好巧不巧在路上就遇到了他前女友。不过还好啊，他觉得哎，反正也认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刚刚擦肩而过，前女友就停下了脚步，喊了他的小名，狗蛋儿，原来是你啊。哎呦，他当时看他媳妇儿的眼神，觉得不对，情况不妙，立马就说，那个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啊，前女友就笑了呀，你那眯眯眼啊，你那高低眉，你那招风耳，那是独一无二的呀，你装啥呀装。

很多男人们真的挺难的。你知道昨天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男人来卖菜。当时选菜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大哥一边买菜一边打电话啊，一边问他媳妇儿啊，这个该怎么买啊，买什么样呢，一边还挨着骂。哎呀真惨。哎呀至少你们还有人骂。哎呀不说了。我一个女同事，她呢最近感觉就还挺好的，她跟我说，说现在我不出门，我在家的这段时间我都挣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在家里头怎么赚钱啊，然后她就开始算了，说我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拿我的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有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钱雇儿子把纸递过去赚了99，挣自己家的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现在不管多大岁数在上班的人都想马上退休，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怕辛苦，是吧？尤其是年轻人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了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其实你的领导都看在眼里，是吧？下次还会让你再去做的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哎呀，太难了，现在和很多的长辈沟通也挺难的，就是现在的亲戚长辈呢，经常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儿都称为那有啥用啊，没啥用你弄它干啥，觉得很难沟通，对吧？你像我的很多亲戚，我都会把他们划分到一个亲友的分组里面去啊，就是那个设置一下，偶尔呢去发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啊，他们就会看见并说我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相处模式就特别的好。寂寞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回忆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但是尴尬的回忆却变得更加的尴尬。就尤其是你在回忆那种尴尬瞬间的时候，哇，你都会攥紧拳头，特别难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理发啊，因为我上午在家里洗过头了嘛，我到那儿之后就跟理发师说，我说不用洗了，直接把头发打湿一点就行了，直接剪吧。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喷壶往我头发上喷水，就很多男同胞们去剪头发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啊，用那个喷壶喷水打湿一下。我当时看着那个喷壶，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理发师刚往我头上喷完水，转身就用喷壶浇起了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花有重开日，头上再无发，特别伤感。

0: 方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这段时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教，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啊。你像我最近我小侄子就是，这几天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哎，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嘛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就是跟队友吃鸡，陪女朋友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整天给她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她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我前几天没事嘛，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通讯录，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女孩子，对吧？你都没看到过本人啊，他就跟你说很爱你很喜欢你，记住这种事情只有父母才会，就是当年看着你的超声波图啊，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不知道啊，吃完之后呢又觉得味道是臭的，你说像不像螺蛳粉？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之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不仅仅是在台上唱歌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江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王玉琪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之盛、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今天来跟你聊一聊综艺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来自于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从此以后，华语乐坛又多了一位个性独特、演唱风格鲜明的女歌手。这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简介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个性独特仍旧是杨乃文最鲜明的标签，而且20年如一日特立独行，也注定了杨乃文在乐坛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还记得2019年，杨乃文当时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也让有一些原本对他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了杨乃文这一个特别的歌手。刚开始呢，节目组是派出了吴青峰去拜访杨乃文，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哪怕是可爱如精灵一般的青峰，也几乎无法招架杨乃文的冷若冰山。但是当他站上舞台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用酷酷的女中音唱起了歌曲时，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就应该搭配这种又冷傲又独立的气质。这一首《星星堆满天》就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聊到的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之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不仅仅是在台上唱歌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吗》

大家好，我是江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王玉琪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今天的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来自于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

0: 天闹困，骂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真的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很有烟火气的那个故事。在深圳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卖的不贵，但是品种做得很丰富，用料也很好。据说它最普通的一个面包大概卖4块钱。就这样半年之后啊，因为这个店开的相对比较偏远，然后怎么说，还是用料足是吧，一直也不敢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所以呢就濒临倒闭了，干不下去了，不挣钱，一直都在亏。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这样的店面有接触过多少，大家手里还有几张已经倒闭了但依然里面存有钱的那个卡哈。然后这家小面包店的老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啊，结婚了，有一个外国丈夫，当时她也就是从村里出来，然后就凭着自己的一颗想要开一个面包店的这样一个愿心啊，就这样着实干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实在干不下去了，他就哭着跟大家说店要关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请各位拿着你们的卡，里面有多少钱如数退还。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诚信闭店的老板，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拍了一条视频，因为他们家小姑娘听说这个面包店要闭了就哭出来了，也是哭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好面包吃了。就这样经过这个妈妈的一个发条帖子，48小时在他附近住的很多人都来排队买他的面包，就这样被救回了。而且第二天当地的这个政府还专门派来了人上门指导，问他你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然后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包括也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提前下一些订单来预定，这样你第二天就不会剩下很多，因为也知道你讲诚信不会卖出去的面包已经是放了好几天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善意，看到了老板的诚信，也看到了政府的帮扶。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特别的暖，很多的人在这样一时候伸出的有爱的手，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店，而是一个梦想，救的也不只是一个梦想，我想也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受的是人间最实在的那个人情味儿，帮我们救回那些好像已经

失散很久感受不到的真情。我想这就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是吧？我们来听听

这是来自歌手黄莺的一首歌，叫《花间住》。就好像我们走过了花丛边，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和自然相处的这种松弛感，正好是吧？我们在花间，我们在和花朵相遇的那一瞬间，就很美好，撞了个满怀。就包括我在刚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再讲一遍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暖意还一直都是在的。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最难的时候老板娘没有想着敷衍跑路，没有想着赖掉大家储蓄卡里的钱，还是老老实实的想要把大家存的每一分钱都好好的退还。这种朴实又踏实的诚信才是格外动人的，是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被这种普通人之间最纯粹的一份感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桨声，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在平凡生活里面奔波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谋生的不容易。你挣钱不容易，他开店也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彼此体谅。面包店有它的难处，那我们就帮一把。你看，没有太多理由，对吗？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我还记得在这个消息的最后，有一个网友还跟帖说，我做了10年的烘焙，我知道这种私家小厨房用的那一个面粉是最奢华的一款，就是价格最贵的。他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做自己，一直坚持面包的品质，所以有了口碑。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来帮他。我想在这个善意的背后，可能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记得之前我在上生命哲学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德、仁、势、才。德，什么是德？利他无所求。那你做了这样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汇聚来更多的人，和你同路的人，欣赏你的人，那成为你的伙伴。对于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那可能就是很多想要储值在这家面包店的普通的人，成为了他的看好者，对吗？好，德、仁、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事啊，他做面包，我来品尝面包，我们就这样享受着世间万物，世间这种谷物的滋养，最后才会是财。所以我一直在想，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循环当中，德、人、势、财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取决于最初的那个德。我们从哪里出发，可能也决定了最后的那个彩到底有多少，是吧？今天来听一听中国风，你喜欢吗？
1: 浪子买了马，如顶菩提古刹，凋零的酒台列官，醉春河下，而我忙着热恋天下，提笔写情画道。

上酒吧。同如来诸天地，胜过北白沙。到日高帆报，才举东篱下。坐韬光之际，南山人家。

这是来自王俊轩的一首《忘忧声》。我想这种古典的唱腔和现代情绪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讲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特别的自然。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对于这种古风歌曲，对于这样很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就是可以这样无缝链接的，因为这其中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音乐里的温润，有我们喜欢的那种东方人特有的惆怅跟释然。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风的作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有人私信给我说没太听明白刚才我说的德仁士才，那我先要说这四个字哈，德，德行的德啊，仁就是人民的人，事事情的事，财是财富的财。这个其实最早不是我说的，是在中庸当中说，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且大学里也说过，德者本也啊，才者末也，就是德行是一切的根本。然后你有了德行之后，一定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名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你行事有品，你待人以诚，那身边自然吸引来的就是和你真心一路同行的人。那你像刚才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样，守得住底线，包括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不能去坑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稳，路才会越走越宽，再接下来你才能够日子会好好待你，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善意和馈赠，你说呢？
4: Yeah.

加上了京剧的唱腔啊，也确实是。这个女生叫郭潇，她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有着那种梅派青衣的感觉哈。那王苏龙是那个男生，他们共同带来了这一首《为了美好》，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哈。国粹啊，京剧跟我们的流行音乐有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感觉，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碰撞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在这里感受着国风的那种古韵和新意之间的碰撞。我一直在想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中国风，可能都不是心血来潮，都不是只是说从一首歌里开始的那种喜欢，就是一直以来的那种审美的偏爱。我觉得这样一种偏爱，是大家能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文化归属感。可能说到文化归属感这五个字有一点偏大偏沉重哈，那我就想说，很多中国风的歌曲我们在当中是能看见的，你会看见江南的风雨，你会看见大漠的辽阔。总之我觉得在中国风的歌里面是有千里江山的感觉的，而且在中国风歌曲的顶情怀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听像刚才这样京剧的一些杂糅的国风歌曲，就是

0: 会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你一听见他你就会心生好感，你就会满心的动容，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呀、啊，是吧，唱的就是我们传统啊，它里面有我们中国人的含蓄，我们的深沉，我们的温柔和大气。这份喜欢也希望可以引发你今天的共鸣。一人过秦关，
1: 长街长，泪湖干，宛然间梦释然，

0: 戴荃给我们唱了中国人面对情感的那份隐忍和勇敢，
1: 而你却无一句

破情关哈，我当时我相信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人间情长，山河辽阔，还有家国的胸襟。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感受到山水的那份厚重和轻盈？你是不是能体会到人文的那份温暖和深情呢？加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独有韵味，这当中又有音乐里的中式山水的清雅意境。我们看见了青山，听见了绿水。这是来自一位戏曲演员李云霄和歌手王铮亮共同带来的《山水巽岭》，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国际影坛已经拥有巨星地位的成龙，始终都不忘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他曾经坦言自己是个不温柔的大男人，所以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歌他是根本唱不出来的。因为重感情，所以唱歌也很用力，生怕大家听不到他的用心。这些年的歌手生涯，他也唱过很多畅销曲，比如《每一天》《壮志在我胸》《国家》等等。而李宗盛曾经笑言，成龙大哥是一个无论你给他写什么样风格的歌，他都可以唱成民间小调的男歌手，和他在大荧幕上的粗犷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跟你分享一些小事，但是做完之后也许你就不焦虑了。比如流行的番茄工作法，就是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告诉自己25分钟之后不管做成什么样，你都可以休息一会儿。它有助于帮助你在这25分钟之内异常的专注。坚持六点早起，不管多晚睡，六点固定起床，哪怕前一晚通宵，六点也起来穿衣服洗漱，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不允许睡觉，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会自然困了。每天读书超过25分钟，不忙的时候看纸质书，一天保证25分钟以上的读书，一年之后你的认知就会有质的提升。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微习惯的力量。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

0: 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但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消防员，他们说电路在隐患，拆。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0: 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在90年代华语乐坛中，谢霆锋掀起过一阵霆锋热潮。那时候的造型是墨镜、长发、牛仔裤，还有一把吉他，放荡不羁的浪子形象，让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本身出身自带光环。1999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走红。那时候他能弹、能唱、能写，有个性、有外形，他的声音沉稳又有爆发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人们提到谢霆锋，更多的是他的厨艺，也为他今天的音乐增加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如果你常常鼓励自己，不管怎样都要认真，那再斟酌一下为好。因为我们所谓的认真啊，它是有标准基础的，它凝聚了我们的智慧、时间、能力以及努力。虽然不知道做多少妥协，但是工作总能挖掘你的新价值。其实我们也无需立刻埋头于认真这个界定里，要积极地迈出第一步，才是一切的起点。因为积极的心态意味着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发展到的最终结果想好了，你知道无论成败，你投注其中的努力能够让你成长。如果这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总能积极地开始。这比毫无目标的认真来得重要。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所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值表啊，它有个比例，比如说女人生气到30%了，这什么意思？快哄我，我开始生气了。如果已经生气到50%，哼，你哄不好我了。如果生气到80%，我真的生气了，你没救了。要是生气到100%，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最近就挺烦的，和媳妇儿呢出去买菜，好巧不巧在路上就遇到了他前女友，不过还好啊，他觉得哎，反正也认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刚刚擦肩而过，前女友就停下了脚步，喊了他的小名，狗蛋儿，原来是你啊！哎呦，他当时看了他媳妇儿的眼神，觉得不对，情况不妙，立马就说那个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啊！前女友就笑了呀，你那眯眯眼啊，你那高低眉，你那招风耳，那是独一无二的呀，你装啥呀装？

很多男人们真的挺难的。你知道昨天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男人来买菜。当时选菜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大哥一边买菜一边打电话啊，一边问他媳妇儿啊，这个该怎么买啊，买什么样呢，一边还挨着骂。哎呀真惨。哎呀至少你们还有人骂。哎呀不说了。我一个女同事，她呢最近感觉就还挺好的。她跟我说，说现在我不出门，我在家的这段时间我都挣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在家里头怎么赚钱啊，然后她就开始算了，说我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拿我的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有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钱雇儿子把纸递过去赚了99。挣自己家的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现在不管多大岁数在上班的人都想马上退休，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怕辛苦，是吧？尤其是年轻人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了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其实你的领导都看在眼里，是吧？下次还会让你再去做的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哎呀，太难了。现在和很多的长辈沟通也挺难的，就现在的亲戚长辈呢，经常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儿都称为那有啥用啊，没啥用你弄它干啥，觉得很难沟通，对吧？你像我的很多亲戚，我都会把他们划分到一个亲友的分组里面去啊，就是那个设置一下，偶尔呢去发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啊，他们就会看见并说我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相处模式就特别的好。寂寞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回忆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但是尴尬的回忆却变得更加的尴尬。就尤其是你在回忆那种尴尬瞬间的时候，哇，你都会攥紧拳头，特别难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理发啊，因为我上午在家里洗过头了嘛，我到那儿之后就跟理发师说，我说不用洗了，直接把头发打湿一点就行，直接剪吧。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喷壶往我头发上喷水，就很多男同胞们去剪头发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啊，用那个喷壶喷水打湿一下。我当时看着那个喷壶，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理发师刚往我头上喷完水，转身就用喷壶浇起了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花有重开日，头上再无发，特别伤感。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 7:00 o'clock。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之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场啊。小侄子就是这几天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哎，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嘛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好，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整天给她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她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我前几天没事嘛，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通讯录，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女孩子，对吧？你都没看到过本人啊，他就跟你说很爱你，很喜欢你。记住，这种事情只有父母才会，就是当年看着你的超声波图啊，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不知道啊，吃完之后呢又觉得味道是，说像不像螺蛳粉。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江心，今天想给大家推自王玉琪的一首，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大家不是非常熟，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的曝光率之。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

友们，今天来跟你聊一聊综艺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从此以后，华语乐坛又多了一位个性独特、演唱风格鲜明的女歌手。这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简介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个性独特仍旧是杨乃文最鲜明的标签，而且20年如一日特立独行，也注定了杨乃文在乐坛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还记得2019年，杨乃文当时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也让有一些原本对她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了杨乃文这一个特别的歌手。刚开始呢，节目组是派出了吴青峰去拜访杨乃文，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哪怕是可爱如精灵一般的青峰，也几乎无法招架杨乃文的冷若。但是当他站上舞台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用酷酷的女中音唱起了歌曲时，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就应该搭配这种又冷傲又独立的气质。这一首《星星堆满天》就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聊到的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

0: 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全国

之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
1: 我是江心，今天想给大家的歌提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之盛、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今天来跟你聊一聊综艺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来自于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从此以后，华语乐坛又多了一位个性独特、演唱风格鲜明的女歌手。这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简介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个性独特仍旧是杨乃文，而且是特立独行，也注定了杨乃文在乐坛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还记得2019年，杨乃文当时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也让有一些原本对他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了杨乃文这一个特别的歌手。刚开始呢，节目组是派出了吴青峰去拜访杨乃文，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哪怕是可爱如精灵一般的青峰，也几乎无法招架杨乃文的冷若。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真的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烟火气的那个故事。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卖的不贵，但是品种做的很丰富，用料也很好。据说它最普通的一个面包大概卖4块钱。就这样半年之后啊，因为这个店开的相对比较偏远，然后怎么说，还是用料拙是吧，一直也不敢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所以呢就濒临倒闭了。哎，干不下去了，不挣钱，一直都在亏。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这样的店面有接触过多少，大家手里还有几张已经倒闭了但依然里面存有钱的那个卡哈。然后这家小面包店的老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啊，结婚了，有一个外国丈夫，当时她也就是从村里出来，然后就凭着自己的一颗想要开一个面包店心啊，就这样着实干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实在干不下去了，他就哭着跟大家说店要关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请各位拿着你们的卡，里面有多少钱如数退还。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诚信闭店的老板，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拍了一条视频，因为他们家小姑娘听说这个面包店要闭了就哭出来了，也是哭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好面包吃了。就这样经过这个妈妈的一个发条帖子，48小时在她附近住的很多人都来排队买她的面包。就这样一家面包店被救回了，而且第二天当地的这个政府还专门派来了人上门指导，问他你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然后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包括也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提着订单来预定，这样你第二天就不会剩下很多，因为也知道你讲诚信不会卖出去的面包已经是放了好几天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善意，看到了老板的诚信，也看到了政府的帮扶。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

特别的暖。很多的人在这样一时候伸出的有爱的手，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店，而是一个梦想，救的也不只是一个梦想，我想也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受的是人间最实在的那个人情味儿，帮我们救回那些好像已经失散很久真情。我想这就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是吧？我们来听听

这是来自歌手黄莺的一首歌，叫《花间住》。就好像我们走过了花丛边，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和自然相处的这种松弛感，正好是吧？我们在花间，我们在和花朵相遇的那一瞬间，就和美好撞了个满怀。就包括我在刚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再讲一遍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暖意还一直都是在的。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最难的时候

老板娘没有想着敷衍跑路，没有想着赖掉大家储蓄卡里的钱，还是老老实实的想要把大家存的每一分钱都好好的退还。这种朴实又踏实的诚信才是格外动人的，是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被这种普通人之间最纯粹的一份感情所打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每个人的弦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是在平凡生活里面奔波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谋生的不容易，你挣钱不容易，他开店也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彼此体谅，有他的难处，那我们就帮一把。你看，没有太多理由，对吗？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我还记得在这个消息的网友还跟帖说，我做了10年的烘焙，我知道这种私家小厨房用的那一个面粉是最奢华的一款，就是价格最贵的。他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做自己，一直坚持面包的品质，所以有了口碑。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来帮他。我想在这个善意的背后，可能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记得之前利他无所求，那你做了这样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汇聚来更多的人，和你同路的人，欣赏你的人，那成为你的伙伴。对于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那可能就是很多想要承包店的普通的人，成为了他的看好者，对吗？好，得人事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事啊，他做面包，我来品尝面包，我们就这样享受着世间万物，世间这种谷物的滋养，最后才会是财。所以我一直在想，

0: 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循环当中，得人是财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取决于最初的那个得。我们从哪里出发，可能也决定了最后的那个财到底有多少，是吧？今天来听一听中国风，你喜欢吗？
1: 浪子买了马，如顶菩提古刹，六零的酒台列官醉春河下，而我忙着

这是来自王敬轩的一首《忘忧声》。我想这种古典的唱腔和现代情绪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讲来的时候，特别的自然。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对于这种古风歌曲，对于这样很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就是可以这样无缝链接的，因为这其中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音乐里的，有我们喜欢的那种东方人特有的惆怅跟释然。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风的作品。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搜14033室。
1: 谢谢您。愿有人私信给我说没太听的哈，德，德行的德啊，人就是人是才是，这个其实最早不是我说的，是在中庸当中说，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且大学里也说过，德者本也啊，才者末也，就是德界的根本。然后你有了德行之后，一定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名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你行事有品，你待人以诚，那身边自然吸引真心一路同行的人。那你像刚才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样，守得住底线，包括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不能去坑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稳，路才会越走越宽，再接下来你才能够日子会好好待你，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善意和馈赠，你说呢？

加上了京剧的唱腔啊，也确实是。这个女生叫郭潇，她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有着那种梅派青衣的感觉哈。那王苏龙是那个男生，他们共同带来了这一首《为了美好》，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哈。国粹啊，京剧跟我们的流行音乐有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感觉。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碰撞吗？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在这里感受着国风的那种古韵动作。我一直在想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中国风，可能都不是心血来潮，都不是只是说从一首歌里开始的那种喜欢，就是一直以来的那种审美的偏爱。我觉得这样一种偏爱，是大家能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文化归属感。可能说到文化归属感这五个字有一点偏大偏沉重哈，那我就想说，很多中国风的歌曲，我们在当中是能，你会看见江南的风雨，你会看见大漠的辽阔。总之，我觉得在中国风的歌里面是有千里江山的感觉的，而且在中国风歌曲的底色当中，情怀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听像刚才这样京剧的一些杂糅的国风歌曲，就是哎，你会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你一听见它你就会心生好感，你就会满心的动容，因为它唱的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呀，是吧，唱的就是我们传统啊，它里面有我们中国人的含蓄，我们的深沉，我们的温柔和大气。这份喜欢，也希望可以引发你今天的共鸣。一人过秦关，
1: 长街长，泪忽干，宛然间梦释然，

0: 给我们唱了中国人面对情感的那份隐忍。
1: 而你被

虽然是一人过情关哈，我当时我相信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人间情长，山河辽阔，还有家国的胸襟。

戏曲演员李云霄和歌手王铮亮共同带来的《山水杏林》，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9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10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向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室。

0: 脉搏。
1: 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你呢回到音乐当中。如果你有幸得到别人的称赞啊，礼貌的谢谢就好了，但是最好不要当真。如果说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如果是遇到了诋毁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当真呢？然后就会渐渐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呢。我们继续听歌。

讨论了很多爱情方面的话题之后，回归本质，其实啊，还是社交这两个字。之前对于无理由讨厌一个人这种事情，我是感到十分惊讶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包括像微信头像啊、网名啊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多了。很多人。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顺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能够把原生态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和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顺子独一无二的风格。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是半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友一直陪伴着你。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哦，蛋炒饭。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啊，蛋炒饭。小点声，别吵到亲爱的睡觉。昨天他加班到凌晨才睡，我要给他做一顿超丰盛的。

切个火龙果吧，餐后水果也不能少。哦呦，声音有点大呀，小心一点。

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不睡了啊，再睡咱们晚上就睡不着了。起床起床，哼，拿一块小鸡腿诱惑你。香不香？起床就能吃到咯。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不睡了，起床。你抱着我干嘛？起床。

够不够丰盛啊？昨天我都睡着了，您才加班回来。看您呢，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今天这顿丰盛的早餐够不够治愈你的疲累啊？要喝汤润肺防寒，那你最爱的鸡蛋饼还有大鸡腿儿，

辛苦繁忙的工作之后，一大早起来呢，就能吃到天才女友的丰盛早餐，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啊？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刚刚吃饱了吗？嗯，忙会儿，我去收拾一下。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话题讨论说，成年人被治愈的网友都纷纷在里面讨论。有一个网友说，下班回家给我一个礼物，是一个用扎头什么的东西，让我上班之后，然后打开纸条打他，然后说，不准，妈妈，你没事吧？我会保护你的。那一刻，内心真的很温暖。还有一个网友叫做郑橘子，他说，我一般呢都在凌晨2到3点睡觉，有一天晚上我10点就睡了，男朋友怕我会在凌晨醒来，找不到人陪伴，于是就一夜没睡。结果那天我睡到了自然醒，刷微博的时候发现他在迷迷糊糊中发了我的名字。那天早晨气温是6度，离开被窝的我依然觉得温暖。还有网友叫做王乖乖，他写的是，一次加班到深夜，一进家门呢就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女朋友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热汤和包好的柚子独自睡去，那一刻真的是感觉好温暖，这一辈子啊一定要一直和她在一起。这个画面，这个故事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就是刚刚不久之前就发生了的呢。还有最后一个和家人的故事，这个是我亲身体会过的。空空说，下班回家呢，吃完饭收拾好也没有什么事儿，家人就坐在床边静静地帮我剪指甲，换个手指头剪的时候还会跟着扭一下脖子。你要想象画面来理解刚刚这段话，就想到妈妈给我剪手指甲的时候，换一只手她不会让我转边，她会把头扭过来以方便她来剪。就现在回想的话，就会觉得这种时刻的瞬间真的好温暖。还有说来自陌生人的治愈时刻，这个呢我也经常会遇到。比方说有一个网友叫做豆豆，他说，有次打车把背包忘在了座位上，司机师傅呢接新单发现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我落下的，确定好是我的包之后呢又停掉运行，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把背包送到我手里，想给师傅发个

0: 师傅没有要，下次要注意带好自己的物品，然后就开车离开了。忽然有一种城市英雄的滤镜感哦。网友不悦说，高中自己打暑假工赚学费，有一次收工回去呢，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我等了好几趟公交呢都挤不上去，不舍得打车的我就选择了走路，但还没走到一半，整个人都已经被浇透了。更惨的是天上还打起了雷，吓得我躲在桥下不敢走了。就在那时，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胖胖的阿姨摇下车窗问我是不是打不到车回顺路，可以送我回去。当时我担心上当受骗，就拒绝了她，但阿姨没有放弃，一再表示要送我。盛情难却，我上了她的车。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湿哒哒的，带的伞呢也一直在滴水，担心弄脏弄湿阿姨的车。我很拘谨，但阿姨始终没有在意，反而一直在跟我聊天，讲她工作上的趣事，还开玩笑说我要是以后读书毕业了不嫌弃，可以去他们那里工作。最后呢，我在最近的一个公交站下车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飘鸟，为了山间青，
2: 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

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4: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拧

0: 具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至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3: 流动的光的声音，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
3: 岁月不老歌，你要时光留声机，还有诗和雨。
5: 想起某条街道，某或某段时光，
4: 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5: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有人说陕北的歌是黄土地的魂，是黄河水的韵。当粗犷豪迈的陕北民歌遇上了多声部的男声合唱，会碰撞出怎么样的震撼？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就邀请到了这样一群用歌声来传递榆林情怀的音乐人，榆林男声合唱团当中的副团长于斌老师，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团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斌，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做客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
0: 对，
1: 和大家聊聊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聊聊我们热爱的陕北民歌。
0: 欢迎于团长啊。男声合唱团呢，可以说是咱们榆林的明星天团了，成立短短一年多呢，就火遍了全城，走向了全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完整的来播放合唱团的几首经典作品，也会和于团长呢一起来聊一聊从建团初心、团队故事，到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再到于团长的自己的私藏歌单。那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收听收看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那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首先要问一下于团长啊，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当初是

0: 怎么样诞生的？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专门来唱陕北民歌的男生合唱团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是特别简单的。
0: 嗯，
1: 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呢，都是音乐老师嘛。
0: 嗯，
1: 我们就在一起去聊天。
0: 嗯，
1: 尤其是在刘朝阳老师的带领下，就说：“哎，你看我们平时这个陕北嘛，我们除了晚上除了喝酒，就是喝酒，晚上也没有什么业余的生活。
0: 嗯，
1: 啊，那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要不我们成立一支合唱团吧？
0: 嗯，
1: 就这样去，就偶然的去聊天，但是有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大家说，哎，要不咱们。”说干就干，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就开始组建这个合唱团，
0: 嗯，
1: 说陕北民歌这么好，以前呢，都是独唱，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陕北民歌用合唱的方式体现出来，
0: 嗯，
1: 就是更有力量的形式更远。其实我们正式成立是在2024年11月11号，
0: 2024年的年底才成立的。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选这个11月11号？
0: 因为都是
1: 男生，
0: 对，
1: 所以光棍节那一天我们是正式成立。
0: 嗯嗯，
1: 我们的团员呢大多都是榆林的。
0: 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各个中小学的音乐，在大学的音乐老师，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在校大学生，
0: 嗯，
1: 还有啊，很少的一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平均年龄呢，大概就是32岁左右吧，
0: 嗯，
1: 因为就是纯粹的这种热爱聚集到了一起，也没有什么报酬，全靠的就是情怀。每一周呢，我们是固定周四去排练，就是想把这个骨子里边的乡音乡情唱给更多的人听。
0: 对，所以就组建了这样一支团队哈。
1: 对对对。
0: 嗯，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1: 其实我们团队现有人数是52人，实到排练人数大概在35人左右。
0: 每次都能就是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块儿吗？
1: 对，他因为这个要保障每个声部嘛。
0: 嗯嗯，
1: 你每个保障有8个人来，嗯嗯，你不能说这个声部全请假了，那我们今天的排练就无法完成。
0: 是，
1: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能保证到每一周每一次排练都能到达32人左右，
0: 就是保证这么多人肯定都能到来哈，不然的话，
1: 对对对，
0: 其他团员都要等你。
1: 对对对，
0: 我觉得10个人以内都还好说，人多了之后这确实还是挺难把大伙儿聚到一块儿的。
1: 其实你看，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嗯，就是2024年我们要不是要完成第一场音乐会嘛，
0: 嗯，
1: 当时那个排练呢几乎每个人就是没有迟到的大家都是早到。
0: 嗯，
1: 我们通知是7点排练，
0: 嗯，
1: 我们团员甚至5点半就来了，来了干什么，嗯，悄悄的在那儿唱谱，
0: 嗯，
1: 自己先唱就是那种积极，
0: 嗯，
1: 太积极了，就是你在工作中能看到，就是大家没有任何报酬，真的就是热爱，
0: 嗯，
1: 大家还能聚集到一块儿去排练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集训18天吗？
0: 嗯嗯，
1: 这18天内啊，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0: 嗯，
1: 就没有迟到，就不存在这个迟到，
0: 哎，
1: 就是那是因为大家刚开始嘛，
0: 对
1: 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大家有一个疲劳期，
0: 嗯
1: 啊，到达巅峰以后，你慢慢的再下来还有这个疲劳期，我们还是有一些制度的，
0: 哦，
1: 啊，跟团员之间还是会形成一些约束，
0: 对，
1: 不然的话要保证我们的正常排练，就是这样。
0: 对，因为从一个想法到一支拥有50多人的专业团队，背后肯定有不少的不容易。刚才于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聚集到一块儿就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容易吗？
1: 也挺难，其实说起来这就话多了。
0: 嗯
1: 嗯，你说大家每天白天都得工作吧？
0: 是。
1: 有家庭。
0: 嗯，
1: 排练呢，你都是晚上。
0: 对。
1: 必须你首先要得到是家人的支持。就像我们晚上7点开始排练，其实我们回到家就是晚上11点多。这晚上，
0: 嗯，
1: 你肯定是，
0: 你可能一半天还好，比如说你说上次十八天天天早出晚归，其实晚上回来还想着说你能看管一下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你一走就不见人了。半夜才回家。
1: 是是是，你像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嗯，真的是你要跟家里边去沟通，
0: 是
1: 你要去干什么。
0: 对，
1: 但是当咱们的伴侣知道说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去唱歌去了，我们是干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他们聚集到啊还那么认真，
0: 嗯，
1: 他不去喝酒了，反倒有些
0: 还挺支持
1: 说，哎，他终于不用喝酒了，
0: 嗯嗯，你快去吧。
1: 对，音乐会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看到评论区啊，嗯，好多网友就留言说，嗯，哎呀，能不能让

0: 让我们家这位也到你们的合唱团，他就不用喝酒了。
1: 是是，把身体其实顾好了。
0: 对，他一个是愉悦心情，二一个呢，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还能传播这种文化，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但是
1: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说困难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尽量去克服。
1: 是，
0: 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生病啊这种，我们团里边也理解，就请假肯定是准假，对吧？我们这个有事儿，那个顶上
1: 、
0: 一定不能让这个位置缺下，因为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对，就像你说的，这个声部不能缺了人，缺人之后的话，这个可能声音出来它就不像
0: 这个，就不协调了。我们指挥又要调整音量这些，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去排练，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其实还很不容易啊，我觉得50多个人聚到一起，因为热爱，所以你们坚守住了。我觉得那这份初心呢，也让合唱团呢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可想你了》。那这首用清涧方言来演唱到的歌曲呢，全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也是咱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成名曲。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可想你了》。

0: 我们刚才来收听到的是榆林男声合唱团的，也算是你们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吧，可想你嘞，是吧？
1: 对对对，这首歌也就是我们在网上一夜之间就火起来
0: 的
1: 一首歌、
0: 这个、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其实都有翻唱过你们这个歌，就比如说我看到榆林学院的男生在这个楼梯间也有唱过这首歌。
1: 哎，对，因为这首歌呢是人家苏文老师的歌，我们在改编之前跟苏文老师都是商量过的，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说啊，人家的原创歌曲，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改了以后呢，我其实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啊，它

0: 是用方言唱，
1: 对，
0: 这个
1: 听见方言，
0: 它这个旋律啊特别上口，
1: 对，
0: 就很洗脑，让你听了一遍，哎，我还想听
1: 第二遍、
0: 第三遍，
1: 是的，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它接地气，有乡音，歌词呢又是地道的陕北话，
1: 嗯，
0: 旋律呢又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调子，
1: 嗯嗯嗯，
0: 但是合唱呢，我们编排的就让它更丰富、更丰满，每一次唱呢，就好像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1: 是
0: 有想亲人，
1: 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的感觉，尤其是就像陕北人，你看羊肉挂面，肉臊臊，
0: 对，
1: 就感觉说我要吃一碗这个羊肉面，然后就有这种亲切感。
0: 陕北人在外地啊，
1: 嗯嗯，
0: 听到这样，哎，羊肉白皮面条条，当然不是亲近人啊，
1: 嗯，
0: 我们唱这个白面，
1: 对，
0: 咱们是白面，
1: 嗯，
0: 亲近人是皮面，
1: 哦，皮面，
0: 我们
1: 您您您，
0: 我们合唱团只有几个人是亲近人，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学这个方言，
1: 是
0: 啊，我们为了这个方言，我们来。怎么唱这个才好，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也在纠结说，我们要不要地地道道的用这个方言唱？
1: 是，
0: 最后说还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去听。
1: 对，
0: 如果我们唱的太地道了以后，
1: 人家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是，
0: 反倒有的人唱和就偏向点白，
1: 嗯，
0: 有的人你比如说唱的方言，他是偏向皮。
1: 皮
0: 我们唱的时候就有的是唱就是皮面条条肉臊臊，那我们有的人唱的是皮面条条。
1: 哦，肉臊臊，
0: 哎，有的人唱它混起来有白有皮，好像嗯，
1: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合唱的魅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唱出来以后就有共情，大家也喜欢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就一夜之间爆火起来。
1: 是，但是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我们刚才为大家来播放到这个是他们的现场的收音哈，他们是没有录过专门进录音棚录过 MP3 的。
0: 对，我没有录过专辑。
1: 对，所以这个音质可能真的还是要做到现场演唱会在多少号。
0: 我们演唱会我们现在就是有为了纪念523音乐会嘛，
1: 嗯嗯，
0: 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5场的巡回演唱，
1: 就今年计划了5场，
0: 对，就是5月以后到6月的左右吧，
1: 嗯，
0: 我们有5场音乐会，
1: 就短短一个月你们就安排了5场呢？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几天，我们要下线，
1: 嗯嗯，
0: 到每个县就有5场这个音乐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的讲话，
1: 嗯，
0: 有这么5场，这5场呢就是还有女生合唱团嘛，
1: 哦，一块儿了，
0: 对，一块儿还有混声，
1: 嗯嗯，
0: 有男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喜欢的话可以来现场听一听，因为合唱这个东西啊，录出来你去听效果，你只能是你像我们广播，我们只是听到的声音，听到的和声，
1: 嗯，
0: 那你到现场就是那种感染力，你能看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投入，他的面部表情，
1: 对，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0: 他都不一样的，就是说现在网上给我起的就是大家叫我说什么是表情包显眼包，网友会说你是不是去演呀，是不是在刻意的去演，
1: 其实你投入到了里边，
0: 其实不是这样，
1: 对，
0: 就是作为我们陕北人来说，我们其实就是好客的，北方人都是好客，他发自骨子里边就是这种大方热情开朗，当你唱到那儿的时候，当你走到音乐厅去看我们，去听我们，
1: 不由自主的面部表情，
0: 你也会
1: 跟
0: 上我们去，就是那个调调就起来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对，非常的好啊！从这首《可想你》来出圈之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在神木西安也是举办了专场的音乐会，合唱团呢也在一路的成长当中。那于团长来跟我们分享几个团里边比较难忘的故事吧。
0: 嗯，难忘的故事太多了，那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我们的第一次首场
1: 演出，
0: 对，
1: 嗯，
0: 第一次音乐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说是30多位的兄弟啊，30多位，当时我们其实上台的是37人，因为有个别人他来不了，
1: 嗯，
0: 不能参加排练，那他肯定上不了场，
1: 对，
0: 37人有2-3个是做幕后工作的。我们当时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说难忘呢？因为我们上台以后可以确切的说我们没有场务，
1: 其实缺很多东西，
0: 对，我们缺很多东西，
1: 嗯，
0: 我们就赶鸭子上架了，我们就是要让榆林听到，
1: 就是因为这份热爱，所以我们站到了台上，
0: 对对对对，站到台上让大家听听，
1: 嗯，
0: 我们榆林的男生能搞出这么好的合唱，
1: 对，
0: 就是为了这股劲儿，我们就2个月，
1: 嗯嗯，
0: 我们其实是每天排练2次，
1: 嗯，
0: 下午2点到5点、
1: 哦，强度很高啊，
0: 18天。
1: 那你们这么高的强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专业吗？
0: 必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作为音乐老

0: 呈现出最美的和声。很短嘛，但是我们已经是就是
1: 已经尽了很大努力，
0: 跟自己家里边的家人做工作，家人真的是全力以赴。
1: 每一次的这个完美的演出，其实也要感谢你们的大后方。
0: 对，我们的大后方太给力了，真的是太给力了。没有我们的大后方，就我们男生合唱团就到不了今天。
1: 对
0: 对对，
1: 非常的棒啊！我记得还有你说你们在西安开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比较难忘啊，因为有很多大咖都坐到了下面来观看你们的演唱会。
0: 对，我们是非常激动的。
1: 嗯，
0: 说实话，你像我们在西安开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在榆林已经有了第一场，在神木也开了一场。
1: 嗯，
0: 就前八月份不
1: 是
0: 我们
1: 两场了，
0: 两场的经验。
1: 嗯，
0: 但是我们走到西安，走到省城，就是我们在本地好像说我们还在，
1: 还挺好，
0: 哎，还挺好。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对，
0: 当全陕西的人都来听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很忐忑的。魏征老师真的是，当时我们是八月份嘛，放暑假，一放暑假我们集训七天，集训完给大家放假，提前休假十天。
1: 哦，
0: 提前休假十天以后呢，我们这个效果说，哎呀不行，我们还不能打无准备的仗，
1: 嗯，
0: 我们就继续练。然后去年的八月份，我们在神木先开一场，
1: 嗯。
0: 先热热身，
1: 对，
0: 哎，
1: 打
0: 一个前站，看看效果怎么样。
1: 神
0: 木看完以后，我们回来又练，所以我们就定在了十月份。
1: 嗯，
0: 我们去的10月13号吧，我们就到西安开音乐会。当时就是您说的啊，有大咖，魏征老师跟我们说，今天呢晚上，
1: 好好
0: 赵继平老师也在现场，我们所有陕西音协的音乐大咖、合唱界的声乐界的大咖都在下边。并且是赵继平老师第一次坐在台下听合唱音乐会，还能够听完全场，因为他那天其实是身体不舒服的。啊，还坐在那儿，老爷子坐在那儿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肯定。
0: 对，很高的肯定。西安音乐厅那个，他不是二层、三层都有人，满满的人，就是座无虚席那种感觉。
1: 而紧张。
0: 是紧张，就是整个人是紧张起来的。就是那个神经，你就能感到鸡皮疙瘩，现在就能感觉到当时那个鸡皮疙瘩是激励起全身。哎呀，这个要好好唱，这个要好好唱，就是心里就是一直在给自己这样鼓劲儿，确实是非常难的。坐在那儿，
1: 那个厅是能坐多少个人呀？
0: 当天晚上坐了一，
1: 几乎是座无虚席，
0: 空不下十个座位，忘了。现在说起来，我都是非常激动。
1: 对，我觉得有大咖都给你们印证过了。哎呀，这支队伍是能经得起这个台上来考验的，也是经得起观众去一次一次检验你们的。
0: 就是怎么说呢？您说到这个检验吧，其实我们当时是吉特，
1: 对，
0: 那是在我们唱完之后，根据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呼喊声，最后的音乐会完的评论，那是对我们成果的一种检验。其实我们更期待，
1: 我觉得卖票也是，卖票也是，能一下把这个座位全卖出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说的话，很开心。

0: 成立了一年多，但是开老师就深深的扎根到了你们的心底。
1: 对，
0: 是吧？
1: 对的，这个故事就太多了。
0: 那其实合唱团的曲目也非常的丰富哈，除了传统的陕北民歌呢，还会唱世界经典、流行改编，但核心好像我们始终是以陕北民歌为主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于我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1: 其实我们在建团初心呢，我们到底唱什么歌？
0: 嗯，
1: 我们是现在要随大众呢，还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出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青鸟不是也在唱吗？我们本地的团，我们现在也很出名的一支团，主要是唱流行，对吧？全国各很出名的团，你比如说山西的英雄联盟啦，这些他们走的就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在这个曲目是限定什么，我们也在反复的掂量啊，斟酌和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到底唱什么？我们一味的唱陕北民歌，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接受，
0: 是，
1: 对，
0: 他还觉得有点土。
1: 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我们就尝试，
0: 嗯，
1: 第一场其实我们就尝试流行歌曲要唱吧，
0: 嗯，
1: 传统文化的歌曲要唱，
0: 经典的也要唱，
1: 经典的也要唱。
0: 是，
1: 那我们陕北民歌不能丢，陕北人我们是干什么？
0: 嗯，
1: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0: 嗯，
1: 虽然我们是爱好聚集到一块，
0: 对，
1: 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目标的，就是，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在选曲上边，你比如说我们的上半场，
0: 嗯，
1: 是流行，
0: 嗯。嗯，
1: 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唱成了经典，
0: 嗯，
1: 那我们下半场干什么？
0: 陕北
1: 民
0: 歌，对，
1: 服装一换，羊皮袄子一换，
0: 对，
1: 让大家眼前一亮。你比如说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上半场就是，
0: 嗯，西装，
1: 西装，
0: 嗯，
1: 西装革履在那儿唱，
0: 嗯，
1: 我们尤其改的我们映山红，我们第一首歌就映山红，
0: 嗯，
1: 第二首歌东归勇士，
0: 嗯，
1: 武士来了，第三首歌，我们继续往上，我们又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慢慢的往下降，
0: 嗯，对对，
1: 然后又唱勇气，然后最后再让你兴奋起来，然后又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就是上半场慢慢慢慢羊角花开，慢慢慢慢的开了。到了下半场，羊皮袄子一换，当我们的第一位团员从那个门出来的时候，
0: 掌声雷动吧，
1: 全场已经就不只是掌声，已经开始尖叫声起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西安的观众啊，他毕竟还是那个音乐素养比较高的，他一般只是鼓掌，
0: 嗯，
1: 他不会喊。
0: 嗯，
1: 但是当天晚上呢就喊起来了，
0: 嗯，
1: 尖叫声就，因为我的，
0: 嗯，
1: 每个人都是穿着羊皮袄子跑出来的，就更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更好的就是把陕北民歌，
0: 嗯，
1: 这个怎么去传承呢？我们就改编嘛，
0: 嗯，
1: 那你陕北民歌这个传承，你必须要改编，
0: 嗯嗯，
1: 你必须要用现在的创作手法，
0: 就编曲啊什么都要变，
1: 对，你要变。
0: 嗯嗯，
1: 你要让年轻人接受，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可想你来》，为什么呢？大家能喜欢，
0: 嗯，
1: 年轻人也能喜欢，包括小孩在学校，
0: 嗯，
1: 老师你们唱的《可想你来》，我也会唱，
0: 嗯，
1: 那说明大家就是接受这个东西，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0: 是是是，而且你们所有的这个合唱团不能只是一个方向，你们的都以这个陕北民歌为主线的话，我觉得和他们是有区别的。就独树一帜的这样出来，
1: 对对对
0: 对，就比如说你说在演唱会上穿着羊皮袄子，
1: 光膀子羊皮袄子
0: 非常
1: 出来，就是跑出来那种感觉，
0: 嗯，
1: 把咱们陕北人的这个好的感觉就一下能体现出来，
0: 对，一下拉出来了，就让我们觉得说
1: 先让视觉上有一个冲击力，冲击感，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听摇滚

0: 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1: 我爱你，即用尽勇气，
2: 心让经典新生拉满，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肩挡不住，人想人。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由榆林男声合唱团来改编到的《神仙挡不住任想人》，非常的好听哈、啊。从独唱的深情变成了合唱的磅礴，唢呐一响呢，陕北味儿直接拉满。那于团长，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改编传统的陕北民歌最难的是首原味味儿呢，再就是初心意，你不能把这个改得面目全非。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作曲家有的压根就不是我们陕北人，这个怎么去办？那我们只能干什么？把作曲家请进来，带着作曲家去采风，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保住了这个陕北民歌的魂。
0: 对对，你得听就是老一辈的人来唱这个歌，土一点的这个歌。
1: 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他这个唱的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歌手，歌手他都是有方法的，
0: 是有。
1: 我们去找的都是农民，地地道的农民啊，张口又来。你像我们去最近改了一首曲语调，我们去找着人家唱着，龙啊，就是我们一唱有可能就有方法了，
0: 对，有技巧在里面，
1: 一唱，哎呦。咋就那么接地气？就是我们当时听的就是，哎呀，正好。那作曲家听了以后，他才能改出我们要求这个魂要有。但是呢，还要符合现代听众的这个审美，
0: 尤其是年轻的听众。你要想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你得让他接受，接受了之后慢慢的喜欢。
1: 对对对对，我们传承是需要靠年轻人，
0: 是
1: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这首《神仙挡不住任想人》呢。我们其实是保留了原曲的这个基本的大线条的旋律和情感，是没有动的，这只不过给它加了声部，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去加了一个唢呐，我们在中间加唢呐。
0: 对，刚才也听到了那段唢呐。
1: 你看，我们前面这个神仙挡不住，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是加唢呐，这个唢呐一出来以后，大家一听，这个
0: 陕北味儿
1: 来了。
0: 对，
1: 然后再加后边，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后边有三个领唱。在副歌部分，三个领唱是用原声态方法直接放开了去唱，
0: 吼出来的，
1: 吼出来的，就是直接翻高吼出来，一个纯四度直接就把它这个主旋律给它吼出来，就我们和声作为铺垫，浑厚的黄土地作为铺垫，一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领唱，就相当于我就是站到这个黄土地上去吼出来，唢呐一响一吼，整个那个陕北的那个。
0: 味儿就来了，对，
1: 魂就出来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合唱是音乐团体，更是榆林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两首歌，一首是经典的红色旋律，一首是温情的民歌，可以完美的展现陕北的多元魅力。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就是，刚才于团长也说到的《映山红》。首先要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特别的铿锵有力，热血沸腾的一首歌，这就是我们陕北男儿的声音，有风骨，有力量。接下来呢，再来收听到这首比较温柔的《知不知道》，合唱的版本其实也是别有另一番韵味的，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知不知道》。

0: 这首歌真的就是刚柔并济，这也就是我们榆林男声合唱团的魅力。那于团长，未来合唱团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想怎么样更好的来宣传我们榆林本地的文化呢？
1: 其实呢，从我们来说呢，我们想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一是我们是老师嘛，
0: 嗯，
1: 我们传承这个东西，
0: 嗯，是。
1: 再一个就是一是打磨更多的精品曲目嘛，
0: 嗯，
1: 既有传统经典，也有创新的陕北民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走进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去全国，甚至是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走出国门，
0: 踏出国门，
1: 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全国啊，这个又说的有点远，把榆林的这个歌声呢传得更远，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0: 喜欢陕北民歌，
1: 哎，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0: 嗯，
1: 让他们了解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也让这份文化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不要遗失了。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呢，这个歌声呢是最好的语言。
0: 对，
1: 用我们男声合唱团的话来说，就是讲好榆林故事，
0: 是
1: 传播陕北文化，多人能够听见黄土地的声音，这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最大的愿望，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小小的小目标先努力的实现到最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陕北文化
0: 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心愿也特别的好，啊，让我们的陕北民歌这样的文化呢代代相传。那聊完了合唱团的文化，我们来聊一聊于团长个人，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有没有平时的私藏歌单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其实私藏歌单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聊这么多大家有可能说，就是这个于团长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
0: 对，刚开始我和于团长一沟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1: 对对对对，他地地道道的榆林人，
0: 嗯，
1: 其实呢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我是内蒙人。
0: 但是我们榆林和内蒙是一家亲。
1: 对，为什么呢，我们内蒙是草原文化，
0: 嗯，
1: 对吧，陕北呢又是它建于农耕和草原之间，
0: 嗯，
1: 它跟内蒙这个文化几乎是
0: 饮食啊，语言啊，
1: 哎，饮食习惯，语言都是相通的。
0: 是。
1: 再一个，你就是听到我来陕北这么多年，
0: 嗯，
1: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陕北文化、陕北民歌。为什么喜
0: 欢？而且你也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安家立业。
1: 哎，对对，我在这儿，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嗯，
1: 说实话，就是当我听到陕北民歌和听到内蒙民歌的时候，
0: 嗯，
1: 我身上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你要说到这个私藏喜欢的音乐呢，我首先喜欢的是

0: 平时拉马头琴嘛，
1: 对，
0: 喜欢草原音乐，因为我要让想让自己的心情空旷的去放下来，才能去内心的去唱好这首歌，那我草原音乐一响，我的心就开了，再让自己激动起来怎么办，我去唱陕北民歌，我去吼两嗓子，这样我这个内心就像我站在山毛毛上，看着对面黄土高坡这个东西，我内心就有这种感觉，
1: 对，有这种力量，
0: 对，有力量能支撑我的力量，这也是在平时生活中也是给予我这种信仰和力量，这就是两种文化给予我的，你要是我最喜欢的陕北民歌，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山丹的开红叶，这个不用说啊，在全国咱大家都有会唱，蓝花花啦，三十里铺啦，杨柳渡尖三道道来，这就是我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去学习的这个，最早接触的这些，就是这些。
1: 那你今天能不能在直播间来满足我们一个听众的小小心愿，来清唱几句？
0: 好，那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蒙人来了陕北十几年，唱一下陕北民歌啊。
1: 陕北民歌，内蒙的都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两句。
0: 我先唱两句。内蒙民歌唱两句，然后陕北民歌大家听一下啊，
1: 可以可以，
0: 献丑了啊。

呀，远的家乡。谢谢谢谢，然后再唱几句陕北民歌啊。

0: 咱们见了面面说，哎呀，拉花花难。
1: 太棒了，非常的好听。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啊，都说这个清唱才见功底，你的功底在这一刻，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能听出来了，原汁原味的陕北味儿，听的人心里暖暖的。那于团长对于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而且有想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然后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来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体当中？
2: 今天来到这里 FM 101去做客呢，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时间有限呢。说到这个怎么加入呢，其实我们是欢迎每一个热爱唱歌热爱陕北文化的朋友男生去加入我们，只要你有热情肯坚持喜欢这个东西，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音乐专业，这个呢当然我们会面试，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陕北民歌，我们这个是永远敞开大门，永远敞开，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听陕北民歌，了解家乡文化，把这份珍贵的非遗呢跟着我们一起去
1: 传承下去
2: 、让榆林的歌声呢永远能够嘹亮。
1: 怎么样来报名？
2: 我们现在因为是榆林男声合唱团，我们现在注册的是榆林爱乐合唱团，在抖音上搜榆林爱乐合唱团，其实榆林爱乐合唱团，因为我们现在有榆林女生合唱团，不光是男生也有女生合唱团，
1: 所以就是女生要喜欢这个的话
2: 也可以
1: 通过这个
2: 也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我，我现在大家不是叫我显眼包吗，其实我的这个抖音名字叫泡泡糖显眼包，这是
1: 也可以加这个于老师的这个私信，
2: 加我的私信啊，加我的私信，我肯定是很热情的给大家回应啊，只要您真的喜欢陕北民歌，想热爱音乐，在榆林有时间去加入我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1: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哈，有这个想法的话赶快联系一下我们的于斌老师，可以通过抖音来和他进行私聊，然后他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个报名的方法，因为他们会有初试，这样出事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你们的一份子了，
2: 正式
1: 是吧
2: 正式的团员了，非常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于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哈，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来说到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几首榆林男声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从一群人的热爱到一支合唱团的坚守，从黄土地的传统民歌走向了全国的文化名片，榆林男声合唱团呢用铿锵又深情的男声唱出了榆林的风骨，榆林的情怀，更唱出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再次感谢于团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哈，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把榆林男声合唱团的景色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2: 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啊，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之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不仅仅是在台上唱歌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江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王玉琪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之盛、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今天来跟你聊一聊综艺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来自于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从此以后，华语乐坛又多了一位个性独特、演唱风格鲜明的女歌手。这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简介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个性独特仍旧是杨乃文最鲜明的标签，而且20年如一日特立独行，也注定了杨乃文在乐坛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还记得2019年，杨乃文当时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也让有一些原本对他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了杨乃文这一个特别的歌手。刚开始呢，节目组是派出了吴青峰去拜访杨乃文，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哪怕是可爱如精灵一般的青峰，也几乎无法招架杨乃文的冷若冰山。但是当他站上舞台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用酷酷的女中音唱起了歌曲时，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就应该搭配这种又冷傲又独立的气质。这一首《星星堆满天》就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聊到的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

0: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这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之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不仅仅是在台上唱歌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吗？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江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王玉琪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之盛、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李新峰，
2: 民主文节自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

0: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现在是晚上7点。
2: 19 o'clock。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5: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6: 就是九个祖国呀，不传泪吧。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8: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直播时间段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啊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共同实时互动起来吧。
7: 今天呢，我们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8: 当然了，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化传承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的一些文化根脉，全新的打造和升级了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的活动啊。
7: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尚飞林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尚老师。
8: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党委副书记牛磊书记，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的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再一次呢欢迎三位呢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尚院长啊，我们说本次火全国全年龄，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呢？就越来越年轻化，现在甚至呢到了从娃娃开始呢大家都来唱这个陕北民歌哈，一个年轻化、时代化、跨界化的一个趋势啊。
9: 对，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就是还是新时代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是吧，就是唱民歌的越来越年轻化是吧。再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时尚化，所以很多人就说是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要原汁原味，

0: 其实这个我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在一条河里面两次驻足，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民歌也一样，你像你再不可能出现像过去的什么才歌呀、什么李志文呀，是吧？
1: 嗯，
0: 这些他你只能是他的东西你吸收了，是吧？你肯定是新时代的人，你不可能回到100年以前，不可能回到50年以前，所以过去的时候不会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变。”这个不变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是没有的。
1: 对，
0: 它一定是跟着时代在成长、在发展的，永远是这样。不要说民歌，人类都是这样，是吧？
1: 嗯、
0: 地球都是这样，它一直在变，宇宙都是这样，所以它变是一个根本。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同志，我也是老同志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哎，这不能改变，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是吧？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大家说一句话，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存在了，是吧？人类在5000年以前什么样子，6000年以前什么样子，没人能知道。
1: 嗯，
0: 对，上次在这做客的时候，我也讲，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吧？
1: 嗯，
0: 使命。总书记也讲，就是你宋代有宋代的东西，唐代有唐代的东西，明清有明清的时候，当代的中国声音。
1: 对，
0: 对，不可能再唱出这么长个辫子探不上天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嗯、所以我们现在说所说的传承，我觉得就是传承人民喜欢的。
1: 对，嗯，
0: 对不对？传承可以传承、
1: 嗯、
0: 有些东西一定要淘汰。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非遗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非遗，我觉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就没有了，是吧？就比如说小品，那几年小品多火，没有了。现在哪有小品？现在有的是脱口秀。
2: 对，
0: 脱口秀几十年以前没有，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艺样式、过去的样式，它会淘汰。你比如说我们的民歌也是这样，老的民歌一定会消失，新的民歌一定会诞生，就是一个新时代一定会到来。就比如说互联网时代，比如说现在的 AI， 这个东西你再怎么说它有问题，但是它的存在是必然的。
1: 嗯，
0: 对，所以你一个是要批判它，同时你要接受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人和社会的交往就是这样，你肯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必须接受它，你不接受它就没有办法，是吧？所以我觉得陕民歌到今天这次我们我唱，我觉得会陕民歌发展历史上会有惊喜出现。
1: 对，
0: 究竟会出现什么？我们拭
1: 目以
0: 待，
1: 对，我们都等着。
0: 对，走着瞧。
1: 对，好的，好的。那么牛书记是不是为我们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整个是一个报名时间呀、参赛要求呀、赛程设置呀等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哈、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大家如果说没有很关注网络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没有刷到哈？
2: 嗯，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3: 对，那个利用这个平台，这次为我们这个活动报名参与的，反正打个广告啊。
2: 嗯嗯。
3: 本次活动我们的具体报名时间是从5月2日起至6月20日为止。
2: 嗯。
3: 陕北民歌展演这个，我目前是分了两个组别，一个是青少年组，这个组是10到17岁。
2: 嗯，
3: 第二个是成年组，这个组是18岁到50岁之间。同时为了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求，还设置了个流行音乐组。这个组呢，就是只接受成年群众报名，是18到50岁。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或者到我们传媒中心线下报名。这个报名的地址是榆林新闻大厦西楼1403办公室。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两个组别哈，青少年组是10到17岁，成年组18到50岁之间，大家都可以报名哈，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扫码报名，或者呢就是在我们的线下报名哈，传媒中心的西楼1403办公室啊，大家记好了啊。
2: 当然了，如果说是您唱不了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我也喜欢比较喜欢，
1: 对，也可以报名。
2: 对，我们也是有流行乐的一个专场的，但是就是一点，希望大家
1: 组啊，
2: 对，都是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来啊。
1: 对，那么说到这么多的组别哈，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韩老师了哈。
2: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刚刚也说了，设置了很多的组别啊，青少年组、
2: 成人
1: 组、
2: 流行，
1: 还有流行专场啊。那么您最关注哪一个群体呢？就很多普通人想参赛的时候，您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演唱方面的建议呢？跟大家说一说。
4: 对啊，这个

0: 经常参加比赛，作为一个歌手，知道参加比赛那种激动，对吧？那
1: 紧张，
0: 那种紧张，对吧？到最后期盼什么样的成绩？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歌手们经常比赛的一种状态。
1: 对，
0: 这次呢，我们设置了这样的比赛，就是要把年轻人、青少年人，还有我们的中年人，因为这个都是现在在社会上比较有积极的想法，一些像自我超越的那种奋斗目标，想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好的展示一把，因为这个舞台呢，所以说这个来之不易。
2: 对，
0: 刚才主席和牛书记也都说了，因为提前管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启动啊，提前就差不多一年了，来回反复的去打磨汇报怎么样走，所以说今天我们5月2号终于能落地了。所以说这个希望我们的好多爱好者积极参与，我建议不管是我们任何的渠道上什么样的成绩，只要你用心的歌唱，去努力的展现自我，我感觉这次舞台就够了。
1: 对，
0: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取得冠军，我们每个人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对吧？只要你站在这个聚光灯下，达到老百姓、达到专业评委的掌声的时候，那我感觉也已经够了，对不对？因为歌唱很难，这个要把
2: 参与性更重要，
0: 对，唱好一首歌很难，对吧？所以说，只要你参与进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主角。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少儿的祭司，我看好多的底下的一些朋友们都打电话，是因为少儿的也在我们这个当下现在很活跃，特别说这个各个培训机构啊都对少儿这块比较积极，
2: 对，
0: 对吧？在成说呢，专业的也有，将来业余的也有，舞台上我感觉刚才老师说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到最后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1: 都会发生。
2: 对，
0: 谢，是吧？
2: 我们相信这次活动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
1: 优秀的好声音，
2: 对，更多的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些声音，
0: 对，通过这样的我们来展示我们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未来，可能把这样优秀的有特色有特点的人，老师我们讲的还在更大的平台上，对不对？让他再来展示嘛，
1: 推出，
0: 对不对？推出展示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想要为每个优秀
2: 为的舞台啊，
0: 做好服务，
2: 对，
0: 也提供好平台。
2: 对，好的，我们三位老师呢，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就在推动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哈。
1: 对，
2: 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呢，就我唱啊，本次这次活动呢，在哪些设计上可以说呢是既守住了这个根魂，然后呢又符合我们当代的审美啊？尚老师来说一下。
3: 这个其实咱们说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传承，就是我们就是不管干什么事儿，就肯定的就是要把老祖先的这个好声音得留下来，这是一个传承。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刚刚牛书记也说了，就是文商融合、文旅融合和城市文明的融合，这是我觉得这次我们要就是要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这个土地上能够生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时代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发展，同时呢让它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让它造血。你光陕北民歌我们光这么传承它是也是有问题的，你得自己造血。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和牛书记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是，对，是自筹资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陕北民歌发展的一个趋势吧。你不可能永远躺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枕头上是吧，来在这儿要钱呀什么的，这个当然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我们去造血，这个就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如果我们光是跟政府要钱，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它不能够

0: 长远的发展，他自己能造血，这才有未来，是吧？所以我就想这次啊，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走出一步就是一个突破，就是对民歌艺术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1: 好的，好，那么韩老师哈，我们知道您呢是本次启动仪式的这个领衔歌手哈，然后呢不仅呢深耕我们的传统民歌，而且呢还推出了这个原创一首新歌哈，叫做《今日陕北赛江南》啊。我们现在就为大家背景音乐呢放的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曲哈，可以说是用新歌来讲到新的陕北故事啊。
2: 那您是如何来进行看待，就说是？这个的呢，我跟我们来说说这首新歌吧。
3: 我再多说一句话吧，因为这个我们每次搞活动啊，都是政府的加持支持，对吧？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主席给我们祭祀啊，创造了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顾客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主席给我们说了一句，我们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1: 对，
3: 我们让自己，对吧，自己是来造血，让这个舞台啊能走得更远。
2: 对，
3: 这是主席。哎呀，我说老师，这些困难重重，有啥困难的？没啥困难的。老师经常是说没啥困难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口饭吃，都能活得好，没啥困难的。只要我们一起用心去搞这个事情啊，肯定能搞好。所以说我唱将来应该在全市，来自全省，来自全国，让各个游客来去到榆林，来到我们榆林来旅游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唱这个品牌应该跟游客是最互动的一个
1: 氛围啊，
3: 互动的一个氛围，
2: 对，
3: 参与的氛围，
1: 也许还会有很多人奔着我唱来，
3: 对呀、啊、
2: 对，
3: 所以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唱陕北民歌。为啥陕北民歌这么在全国能唱响，对吧？这么厉害，大家东方红、黄河船夫曲、兰花花，
2: 是有基础的，
3: 基础上都很多，对不对？都很多。所以说是我唱，未来我感觉老师有可能给我们榆林的旅游事业
2: 对
3: 还助一臂之力，
1: 对对，
3: 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要的东西。
1: 对。
3: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了，因为创作一首新歌很难，在当下创作一首新歌很难，所以说为啥难了？因为词曲创作作曲，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歌唱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最后我们就选唱了，因为我们现在陕北啊，这么变化这么大，
2: 对，
3: 有绿，过去黄秃秃，现在已经很绿了嘛，
2: 变成绿洲了，
3: 对，变成绿洲了。我感觉说当时候在这个时代上，我们应该写一首今日陕北有赛江南，
1: 对，
3: 对吧？
1: 就
3: 是在刚好是这个我们的环节都改变了，我们的精气神都来了，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了我们上甲子上博士，是全左蒙古他的著名作曲家上博士给我写了一首，因为他的祖籍就是陕北的，他把陕北的民歌应用的非常好，应用的非常好，词眼里面写的非常好，所以说我跟我的爱人吧，共同也唱了一首《今日陕北赛江南》，现在是刚刚录制完毕，
1: 对，
3: 先让大家
2: 我们
1: 一饱耳福哈，
3: 听听，多多批评和指导。
1: 我们刚刚在韩老师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背景音乐在放哈，就是确实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完整的为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哈，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非常的好听哈，大家可以呢自己来搜索一下这首歌听一下，实在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放，我们来听几句哈，
2: 好嘞。

0: 座山，白磨的那琼色呀，是呀么是花绝。绿水
1: 很好听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听了啊。那么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老师呢，用一句话来向全国，甚至呢是可以邀请哈，对于我们我唱这个活动啊，
2: 尚老师先来吧。
3: 我唱这个品牌已经打出来了，
2: 嗯，
3: 欢迎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是吧？喜欢。

0: 陕北民歌的人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同时呢，希望所有报名的选手取得好成绩。
1: 嗯，
0: 好，
1: 嗯，好的，牛书记。
2: 作为我们媒体单位，我们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播，
1: 嗯，
2: 能够让所有参加的选手，
1: 嗯，
2: 你真正能圆一次梦，
1: 对，
2: 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片天地，圆你一个梦想。
1: 好，好的，韩老师，
3: 韩老师，
4: 我唱呢就是你唱，有才你就来，所以说，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有可能未来发生我们著名的歌唱节目，
1: 嗯，
4: 要来到这个舞台上，为百姓歌唱，为我们这个新时代去呐喊，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这个我们全国的只要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我唱就是你唱就是大家唱，人人都可以唱哈，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
5: 嗯，
1: 我们说我唱的是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零门槛报名，全年龄段呢都可以参与。那全国的民歌爱好者呢是同台竞技，每周五周六呢是精彩不断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向全省全国哎乃至呢全世界呢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到榆林来唱陕北民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
5: 当然也是让我们共同把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宝贝传承好发扬好，也是要利用好，让陕北民歌呢是融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唱响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唱陕北民歌，讲榆林故事，展文化自信。
1: 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和各位呢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5: 明天见，
1: 拜拜。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推出了重磅特别直播，聚焦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主题活动。那么这是一场呢立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全民参与，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文化盛事。
1: 陕北民歌呀，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音乐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当中璀璨夺目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与榆林传媒中心呢是立足本土深厚文化根脉，全新呢是升级打造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主题活动。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权威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音协名誉主席、榆林大学陕北民歌学院院长尚飞林老师。欢迎尚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榆林传媒中心党委副书记牛磊，非常欢迎牛书记。
0: 陕北民歌演唱家、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军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到来。那么请大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1: 牛书记、韩军老师、
4: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应该说是今天不只是去介绍一场活动吧，更想应该说是和三位呢是深入来进行探讨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陕北民歌哈，在今天到底是如何真正的来进行火起来、传下去和火出圈哈。
0: 对，我们首先跟尚老师啊曾经强调一定要保护好，然后呢要传承好，还要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瑰宝哈，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呢创新性的发展，更好的融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榆林呢，我们陕北民歌呢可以说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我唱活动呢就提出了这个百姓舞台全民共创，然后呢把舞台要交给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呢、那么您认为对于陕北民歌的当代传承意味着怎样的意义与突破呢？就我们这个活动。
2: 对，这个在榆林这个落户以后，就是我说的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这个传媒中心啊多次合作，
1: 对，
2: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去年的这个合唱大会是吧，到今年包括这个王向荣的传习所是吧，成立到今天的这个我唱，其实我们都是在保护和传承，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陕北民歌的这么一个这个理念下进行的是吧。
1: 对，
2: 就这次这个我唱呢主要还是为了践行这个就是新文艺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这个理念是吧，就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人民歌唱、人民创作、人民参与宣传，就这么一个就是没有门槛是吧，
0: 对，
2: 让全民歌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对于陕北民歌来说非常合适，因为民歌这个东西它生长于泥土，它是从百姓中出来的是吧，
1: 对，
2: 它真正的当然我们之间很多的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专家之间有争论，就是大学里面设这个民歌的专业合适不合适，尤其是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民歌，不是说的民族唱法的是吧，就是这个合适不合适，因为这个陕北民歌它所有的民间艺术它从泥土里面它是老百姓里面产生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次这个活动就是让民歌再一次从老百姓中唱出来，让民间对民歌进行一次审视，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专业的民歌演唱特别多，比如说像韩娟这样的特别多，但是现在让他们再回归到民间，然后让民间的人再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让 老百姓走上舞台，走进聚光灯，然后让群众来看，自己看自己，是吧？
0: 对，
2: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就说这个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出的，跟延安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儿？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家为人民服务，新大众文艺是群众自己唱。
0: 对，
2: 自己唱自己听，是吧？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你要登上一个舞台那是很难的，是吧？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我自己搞一个自媒体，很快就火了，是吧？他不需要
1: 太多的一个平台，
2: 某一个机构给他提供平台，
1: 对，
2: 自己，所以他和原来是不一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搞这个我唱的初衷就是这样，推出一批草根的民间的艺术家，
0: 就是
2: 对
0: 人人都可以走向舞台，
2: 走向
0: 对哈，我们都可以走向舞台，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主角哈，
2: 对，
0: 就是之前呢，我们不管是看电视啊什么的，都是看到明星呀啊什么，然后呢大家走上舞台。现在呢，只要我们想走，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去。
2: 对，这就是我们搞我唱的这个
0: 对最原始的
2: 最初衷，也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推出一批
1: 对
0: 好。
2: 歌唱家是吧？
0: 非常好啊，
2: 产生的歌唱家。
0: 好的，来跟我们牛书记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榆林传媒中心呢，我们此次是作为这个
1: 主办
0: 单位啊。
1: 对，
0: 那么牛书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框架哈，是怎么样落地的？然后呢，它跟以往的咱们的，因为我们主办活动非常多嘛，
1: 对，
0: 跟我们以往的活动又
1: 有什么
0: 区
1: 别
0: 呢？
1: 对。
3: 对，那个刚才邵主席已经谈到了，本次活动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这个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在去年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大会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项群众性的重量级的一项那陕北民歌活动。
1: 对，
3: 这个活动从邵主席策划发起到落地，首先是突出了一个筷子。
2: 对，
3: 我们虽然经过从去年已经有这个意向，但是实实际际从最后沟通然后到落地这个事儿基本就是两个月。为什么在两个月时间内能落地了，就跟我觉得还是就是邵主席刚才谈到了，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
2: 对，
3: 所以群众性的活动就是让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3: 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搭建一个舞台。
0: 对，
3: 搭建一个舞台，中国音乐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作为我们传媒中心能够提供一个专业的宣传，让群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群众听到。
2: 对，
3: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合作很好的基础。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是发挥双方的特长，一个是专业性，一个是传播性。
2: 对，
3: 这样也是进行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对，
3: 然后这个活动我们是从大家知道是5月2号已经正式启动，然后是要持续到9月底，也就是说契合我们清爽榆林这个全年的消夏活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它是周期性长，然后再就是规格高，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这个中国音协的审批，对方案也进行了指导，所以是规格性也是很高的。然后在这个整体活动的呈现上，我们还是想突破以往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专业性比赛了之类的以前的一些举办框架。比如说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比赛，因为它是群众嘛，我们主要是出的是这个群众的唱，不是突出的评比。所以为了扩大这个影响，我们会探索在省内其他的地4，甚至在外省都会设置这种展演点，让更多的群众有这样一个舞台。他虽然不是是能到他主舞台，但他在自己的舞台，自己所在区域的舞台也可以唱出他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能把它宣传出去。这个所以他是从5月开始，经过这全国各地的分赛区的一个展演，然后到下部还有更好的选手，我们会来到榆林这个主赛区，然后经过邵主席咱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精心指导，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展演。
1: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培训，从专业上的宣传上也是一个培训。到最后的9月份，我们还会和陕台联合举办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更加在聚光灯下更大的一个舞台，
1: 对，
3: 能让把群众推出去，
2: 对，
3: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跟邵主席沟通的时候一个群众唱给群众听，
2: 对，
3: 把群众这个聚光灯下，
1: 对，
3: 这样一个最终极目的。这个是一个。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 就是突出了一个商业性，
0: 嗯，
3: 突出了一个商业性，突出了一个城市性和城市文化生活，
0: 嗯，
3: 一个是把这个陕北民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北民歌以前都是，它是一个泥土的，
2: 对，
3: 而且是一个很泥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它如何融入现在的城市生活？如何融入现在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它如何融入现在的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也是这个邵主席提出来这次我们活动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活动能够探索的，能够有一些尝试。这次活动我们不一定说是

0: 能有多成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陕北民歌能迈出这一步，
1: 嗯，
0: 也是很关键的。
2: 对
1: 对
0: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办这个主场地在时光天街，
1: 嗯，
0: 他那块在渔里朋友都很清楚，他那个外广场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2: 对，
0: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的用意就是把它陕北民歌要融入一个商业体，
1: 嗯，
0: 在一个商业体中运行。
2: 对，
0: 而且有一块地方。下步我们还会和这个秦爽鱼的消夏节，类似于啤酒节了、车展这些所有的商业活动融合在一块搞，真正能达到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这么综合性发展的一个目的，把陕北民歌真正的能让它最终能推出有一个自我的造血功能，真正的融入城市人民的生活当中，探索的能够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然后把陕北民歌推销一下是商业化运作的艺术。
1: 对、
3: 啊、
1: 也就是说我们陕北民歌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赛的一种形式了、
3: 嗯、
1: 我们只要大家喜爱唱陕北民歌
3: 都可以，
1: 也不是你需要一个太好的就是嗓子、嗯、但是你要有一份喜爱、
3: 嗯、
1: 其实我们陕北民歌呢是从这广大的群众当中是来的，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要再次回归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哈、
3: 嗯。我想对于我们榆林人民来说哈，大家也都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可以说一场盛事了啊。
1: 是
3: 我们都可以去唱歌啊，清爽榆林这个整体这个活动，大家呢想参与都可以参与哈。
1: 我觉得应该说是每个榆林人或者是每一个陕北人吧，刻在骨子当中。你走到外地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哪的人？陕北人。”哎，唱上
3: 几
1: 句吧。对，其实每个人从小耳濡目染当中，大家都是会哼唱几句的。好，那其实提起哼唱几句，我们不得不和韩军老师从人民当中走出来，和韩军老师再来聊一聊。您也是一线的这个陕北民歌手，那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啊，这个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哈。
3: 获得很多的奖项
1: 、觉得普通的老百姓里面会不会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选手，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歌手和我们就是这个小白大白嗓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共同点在哪了？
0: 对，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过奖了，因为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片土地啊可能我还了解一点，因为这片土地上有深厚的这种泥土气息、
1: 嗯、
0: 有陕北民歌的味道，在这土地里面，
1: 嗯，
0: 就是说我走到现在有句话说，不忘初心，再拿出到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自己的绝活，
1: 嗯，
0: 要跟群众走在一起，跟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歌唱，
1: 嗯，
0: 这是我们应该陕北民歌歌手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3: 对，
0: 因为过去呢我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好多华丽的舞台演出、啊、这也是传递陕北民歌，但是真正的通过我唱这个品牌啊，我们全民参与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盛世啊，我感觉我们应该呼吁我们专业的歌手和我们其他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有群众的歌手一起来登在这个舞台上，来共同歌唱，共同来宣传我们陕北民歌，对不对？所以说每次上台是一种学习锻炼的机会嘛，因为大家台上台下跟老百姓们跟我们的这些人们在融入在一起时候啊，
1: 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对，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1: 对，
0: 对不对？它是快乐的一件事情。马主席经常把我们的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我感觉我说老师你每次做活动啊，那种高度那种引领，让大家每个选手、每一份歌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们，都要成为主角。
3: 对，
0: 这就是陕北民歌研究会主席给我们搭建这么多的平台，你看和传媒中心我们共同来做，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过去不多，现在刚好我们借着这个民歌的这种盛会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个舞台上锻炼自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歌唱不一样，对陕北民歌的理解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舞台上，
1: 共
0: 同为我们老祖先留下那种声音，最宝贵的财富啊，守护好，传承好，这应该是我们陕北民歌每个选手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 对对
3: 对，
1: 确实，
3: 好，
1: 陕北民歌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说是我们的陕北民歌手，那么需要我们。

0: 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保护好和传承好。
1: 对，我们大家都要有这种传承的意识哈。
0: 对，
1: 那么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大家也都想一饱耳福哈，听一听韩老师为我们来现场唱几句，
0: 清唱几句吧。
2: 哎呀，知道，我跟大家就唱、啊、这个歌吧。
1: 嗯，
2: 这么好的妹子借不上命吧。
1: 好，
0: 好的，
2: 好吧、嗯。因为这个对面也是坐着两位
0: 妹子，对，
2: 漂亮美丽的。
0: 好，就朝着我俩，好嘞，
2: 朝着你们唱啊。
0: 好的，
2: 这么差的歌。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老师刚刚这首歌曲啊，这么好的妹子啊，那为什么就见不上面呢？
1: 唱得很揪心啊，你不觉得这个韩老师，我会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它其实不需要伴奏，就是随时的这种清唱出来那种感觉更加具有原生态，
0: 是吧？哈，
1: 对，
0: 原生态的感觉，
1: 对，并且那种情感会更加融入一些，
0: 表达的情感更充沛吗？
2: 我记得一句话，有邵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这唱陕北民歌呢，对吧？就是什么薄冰嘞嘞，就是
3: 如履
0: 如履
2: 薄冰，因为我们过去唱民歌啊，大家好像有共同的一个想法，都把陕北民歌起得非常高，对吧？让人感觉到
1: 高亢的，
2: 高亢理解。虽然说陕北民歌是高亢，对吧？要把自己挣的连一点余地都没有，我现在经常跟我讲说，一个唱陕北民歌就发自内心，只要你真诚的露出来，
1: 情感够。
3: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主要是这个，每一个字儿。它不是随意出来的，
1: 对，
3: 就是真正好的歌唱家，他每一个字儿都是
1: 真情流露出来的，
3: 不仅是真情，而且是很讲究的。你就是民歌时候那个完全没有学过那些老百姓，你像朱广亮呀，是吧？
2: 对，
3: 什么什么才哥呀，是吧？你看他们唱歌特别讲究，每一个字儿都是如履薄冰，
0: 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很讲究。
3: 对，是他如果说随便就出来了，那就不是。
0: 对，
3: 老艺术家了，是吧？
1: 对
3: 对，你看王小荣唱歌，包括他刚才唱这个歌，你看都非常小心的，每一个字儿出来溜的，是吧？
1: 对，
2: 老师，我们够吧？因为我们这批年歌手啊，可能还做的不够，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有句话说，那个义无子弹嘛，对吧？义无子弟啊，为妻思爱，说是我们还要踏着那个我们的老歌唱家，留下那种遗产，还有我们又回归到民间田间地头，
1: 对，
2: 去寻找那里的味道，
0: 对，
2: 这就是我们还要追求的这样东西，
1: 寻找老的一些味道，
2: 对对
0: 对。好，我们说我们这次活动呢，因为这次活动就叫做
1: 我
0: 唱嘛，所以呢，对于我唱这个这两个字呢，就特别强一个我字呢啊。

0: 对，所以这个书记也讲了，就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主角，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在聚光灯下。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环境、新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用"我唱"这两个字来作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
1: 嗯，
0: 它就是突出了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1: 对，
0: 觉得也和总书记讲的这个文化自信是吧？就是我们陕民歌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说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原来我们老讲说是酒生不怕巷子深，是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得宣传自己，
1: 对，
0: 得说出来。你如果老觉得是那样，这个
1: 藏着掖着，
0: 唯唯诺诺是吧？不说，他这个就有问题，是吧？大家都在宣传，
1: 对。
0: 当然，我们这个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就是让你
1: 宣传
0: 做好自
1: 己，
0: 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做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是吧？
1: 对，
2: 就自信起来了。
0: 所以这个我唱是一个，以后牛书记，这是我们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我这个还和牛书记没沟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要做下去。
3: 对，
0: 对，要做下去。从榆林，本来我们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准备从西安开始做，做了可多的工作。我们自己做这个事做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最终还得靠榆林来做，所以榆林这个地方它就是文化的窝子，陕北民歌的窝子，也是能人辈出的一个窝子。
1: 对，
0: 说是你看我和牛书记沟通很快，大概就一两个月是吧，就成了是吧。我们在北京做，在西安做了一年都没做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干事的地方。对，所以榆林现在作为中陕西经济的两极嘛，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当之无愧，它在文化的发展上，经济的发展，它能担当起大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唱这个品牌啊，现在把它推出来，我觉得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好。
1: 对，因为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因为举赛的这个赛程呢也比较密集哈，可以说是周周都有演出哈，然后呢人人都能够参与，还有呢是全网大家都可以看到直播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体呢是一个常态化数，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个非遗保护方面带来哪些可能性呢？新的可能性。那我们现在以前说我们非遗传承说，哎，我们要你来传承，那现在呢是我们人人都来传承啊。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新时期的这种互联网的状态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非遗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来做的事，
1: 对，
0: 我们可以做，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这个行动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陕民歌就这民歌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去年做合唱，今年做我唱，我觉得每一步啊，我觉得是一个陕民歌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你说我唱开始做了，我觉得就我跟韩娟讲，我说再有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只要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把这个牌子举起来，我们就能做下去。
1: 对，
0: 做下去就是一个新境界。它整个眼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如果没有做，你就在你那个没有做的状态下思考问题。你一旦做了，你就站得高了，你就想的是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中间有很多的困难，这个结合牛书记说文旅结合，实际上是要文商结合，这个它和不仅仅是旅游嘛，是吧，直接到把这个放到商场去了，是吧，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你和商业人士打交道的这种不理解，是吧，他们对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这个虽然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它是不同的。
1: 对，
0: 所以站的位置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文化繁荣传承，商人的目的是要挣钱，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殊途同归，我们做好了，他们的经济就会发展。
1: 对，
0: 他们经济发展了，更多的能支持，
1: 相辅相成，
0: 是支持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走这个路其实很艰难。
1: 对，
0: 我们这个做的中间，牛书记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都能克服，是吧？
1: 对，
0: 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
1: 对，好的，牛书记，因为我们这次榆林传媒中心我们是主办单位嘛，所以呢我们在各个平台都会哈，什么全媒体直播、短视频、话题啊，各个方面呢都会来进行宣传。那么牛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具体就是本次活动我们有哪些这个宣传方面的这个举措呢？
2: 对，
3: 刚才已经

0: 大家都谈到了，就是本次活动，就是把这个舞台交给群众，话筒交给群众，同时聚光灯也是交给群众。所以，对于这方面，作为一个传媒单位，我们把这个聚光灯交给群众，也就是要把更多的流量交给群众。所以在活动期间，我们也将不断的设置话题，对优秀选手和他背后的故事进行挖掘，鼓励更多的人、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他们通过歌声来表达他们对新生活、对自己生活、自己人生歌唱。然后，同时也会设置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为家乡代言了”这些一些环节。然后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通过一个舞台实现自己一个梦想。
1: 对，
0: 哎，对。
2: 走上这个舞台当中，是以我为中心来进行唱出自己的那种想法，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热爱啊。那再和韩娟老师来聊一聊，说也经常会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有些直播的一个这个唱歌推广的一些作品。那您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新媒体对陕北民歌的一个出圈，或者是新歌的传唱，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3: 我作为陕北民歌手，我感觉这个新媒体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对，
3: 因为这个都属于一个大的这个群，作为陕北民歌手的传唱者，在新时代下，善于利用这个新媒体渠道来推广我们的歌曲，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和听到。有很多我们优秀的会员们都是通过新媒体来推广，让大家很熟知，对吧？他们从来没有专业的比赛，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账号、新媒体系啊，他们就有些时候一举成名，火遍大江南北，这就是新媒体的作用。你说我们过去要通过区上、市上、省上一点一点比赛，慢慢才让大家才熟知，让老师们才认识。
2: 对，
3: 过去的那种媒体啊，不怎么发达嘛，对吧？只有一个电视台录一下像，大家播一下。现在没有这样的好，就是我感觉到很契合的，就是在当下，我们记住民歌什么，实际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2: 对，
3: 赶上了进入好的潮流，
2: 只
3: 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好的作品，一下子推出，大家就
2: 要敢表达，
3: 都知道了，
2: 对，
3: 对不对？都知道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所有的年轻人，热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也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家庭当中去，
2: 对，
3: 对不对？大的家庭，例如你看我们过去最火的那个，过去有个我们研究会的理事啊，中国一些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二强嘛，对吧？也是我们优秀的，通过他的自己的创作《爱青山爱绿水》，对不对？
2: 很火，
3: 对吧？在这个大江南北短视频上有上亿，
2: 对，
3: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新媒体下，
2: 在
3: 我们说一下二强也没有过比赛，对不对？通过专业比赛，利用这样新媒体的一举成名，对不对？这就让老百姓了解了我们的，对吧？
2: 更加快的熟知了，
3: 熟知了吧？
2: 对
3: 吧？就接近了很多。
2: 对对。
3: 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们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用到这个平台上来，把自己家乡的这种
2: 都去宣传，
3: 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民歌，好好的传承。正能量的传承，
2: 对，
3: 对不对？
2: 刚
3: 才我书记也说了，我们这个一边传承，一边还要把我们作为家乡的代言人，对不对？一起把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都联动起来，
2: 对，
3: 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不对？
4: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最后才换来了心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真的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很有烟火气的那个故事。在深圳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卖的

贵，但是品种做得很丰富，用料也很好。据说他最普通的一个面包大概卖4块钱。就这样半年之后啊，因为这个店开得相对比较偏远，然后怎么说，还是用料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所以呢就濒临倒闭了，哎，干不下去了，不挣钱，一直都在亏。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这样的店面有接触过多少，大家手里还有几张已经倒闭了但依然里面存有钱的那个卡哈。然后这家小面包店的老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啊，结婚了，有一个外国丈夫，当时她也就是从村里出来，然后就凭着自己的一颗想要开一个面包店的这样一个愿心啊，就这样着实干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实在干不下去了，她就哭着跟大家说店要关了啊，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请各位拿着你们的卡，里面有多少钱如数退还。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诚信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拍了一条视频，因为他们家小姑娘听说这个面包店要闭了就哭出来了，也是哭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好面包吃了。就这样经过这个妈妈的一个发条帖子，48小时在她附近住的很多人都来排队买她的面包。就这样一家面包店被救回了，而且第二天当地的这个政府还专门派来了人上门指导，问他你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然后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包括也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提前下一些订单来预定，这样你第二天就不会剩下很多，因为也知道你讲诚信不会卖出去的面包已经是放了好几天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善意，看到了老板的诚信，也看到了政府的帮扶。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特别的暖，很多的人在这样一时候伸出的有爱的手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店，而是一个梦想，救的也不只是一个梦想，我想也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受的是人间最实在的那个人情味儿，帮我们救回那些好像已经失散很久感受不到的真情。我想这就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是吧？我们来听听。

这是来自歌手黄莺的一首歌，叫《花间住》，就好像我们走过了花丛边，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和自然相处的这种松弛感，真好，是吧？我们在花间，我们在和花朵相遇的那一瞬间，就很美好，转了个满环，没有想着敷衍跑路。储蓄卡里的钱还是老老实实的，想要把大家存的每一分钱都好好的退还。这种朴实又踏实的诚信才是格外动人的，是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被这种普通人之间最纯粹的一份感情所打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每个人的弦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是在平凡生活里人都知道谋生的不容易，你挣钱不容易，他开店也

0: 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彼此体谅。面包店有它的难处，那我们就帮一把。你看，没有太多理由，对吗？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我还记得在这个消息的最后，有一个网友还跟帖说，我做了10年的烘焙，我知道这种私家小厨房用的那一个面粉是最奢华的一款，就是价格最贵的。他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做自己，一直坚持面包的品质，所以有了口碑。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来帮他。我想在这个善意的背后，可能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记得之前我在上生命哲学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德、仁、势、才。德，什么是德？利他无所求。那你做了这样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汇聚来更多的人，和你同路的人，欣赏你的人，那成为你的伙伴。对于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那可能就是很多想要储值在这家面包店的普通的人，成为了他的看好者，对吗？好，德、仁、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事啊，他做面包，我来品尝面包，我们就这样享受着世间万物，世间这种谷物的滋养，最后才会是财。所以我一直在想，的一个循环当中，德、仁、势、财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取决于最初的那个德。我们从哪里出发，到底有多少，是吧？今天来听一听中国风，你喜欢吗？
1: 浪子买了马，入定菩提古刹，六零的酒台，列官醉醇和下，而我忙着

这是来自王敬轩的一首《忘忧声》。我想这种古典的唱腔和现代情绪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讲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特别古风歌曲，对于这样韵味的歌曲就是可以这样无缝链接的，因为这其中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音乐里的温润，有我们喜欢的那种东方人特有的惆怅跟释然。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风的作品。

私信给我说没太听明白刚才我说的德仁士才。那我先要说这四个字哈，德，德行的德啊，仁就是人民的人，事事情的事，财是财富的财。这个我说的是在中庸当中说，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且大学里也说过，德者本也啊，财者末也，就是德行是一切的根本。然后你有了德行之后，一定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名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你行事有品，你待人以诚，那身边自然吸引来的就是和你真心一路同行的人。那你像刚才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样，守得住底线，包括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不能去坑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稳，路才会越走越宽，再接下来你才能够日子会好好待你，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善意和馈赠，你说呢？

加上了京剧的唱腔啊，也确实是。这个女生叫郭潇，她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有着那种梅派青衣的感觉哈。那王苏龙是那个男生，他们共同带来了这一首《为了美好》，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哈。国粹啊，京剧跟我们的流行音乐有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感觉。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碰撞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
1: 多朋友喜欢中国风，可能只是说从一首歌里开始你的偏爱，我觉得这样是大家能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文化归属感。可能说到文化归属的字有一点偏沉，很多中国风的歌曲我们能看见的，你会看见江南的风雨，你会看见大漠的辽阔。总之我觉得在中国风的歌里面是有千里江山的感觉的，而且在中国风歌曲的底色当中，情怀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听像刚才这样京剧的一些杂糅的国风歌曲，就是哎，你会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你一听见它你就会心生好感，你就会满心的动容，因为它唱的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呀，是吧，唱的就是我们传统啊，它里面有延续我们的深沉，我们的温柔和大气。这份喜欢也希望可以引发你今天的共鸣。一人过秦关。

虽然是一人过情关哈，我当时我相信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人间情长，山河辽阔，还有家国的胸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层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0: 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
9: 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者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

0: 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个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熟悉，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幺。
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6: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7: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6: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7: 我是曼兜，
6: 在耳边。
8: Okay.

我是半刀，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友一直陪伴着你。开始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哦，蛋炒饭。蛋炒饭，炒饭。小点声，别吵到亲爱的睡觉。连他加班到凌晨才睡，我要给他做一顿超丰盛的。

切个火龙果吧，餐后水果也不能少。哦呦，声音有点大呀，小心一点。

床啦，打屁股啦，睡咱们晚上就睡不着了。嗯，起床起床，拿一块小鸡腿诱惑你。香不香？起床就能吃到咯。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不睡了，起床，你抱着我干嘛？烦人，快起床。

够不够丰盛啊？昨天我都睡着了，你才加班回来。看你呢，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今天这顿丰盛的早餐够不够治愈你的疲累啊？要喝汤润肺防寒，那你最爱的鸡蛋饼还有大鸡腿儿，

辛苦繁忙的工作之后，一大早起来呢，就能吃到天才女友的丰盛早餐，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啊？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我这位老朋友会一直陪伴着你。吃饱了吗？那你再去躺会儿，我去收拾一下。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话题讨论说成年人被治愈的瞬间，然后有好多网友都纷纷在里面讨论。有一个网友说，下班回家，女儿说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个用扎头绳包裹的纸巾，包着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让我上班之后再打开。上班后我正饿得低血糖，然后打开纸巾，发现是女儿剥好的一包瓜子仁，我感动得一

边吃一边热泪盈眶，小孩子真的是温暖的小动物。还有一个网友说，在和老公打闹的时候，被不远处不到3周岁的小儿子看见了，他立马放下手里的玩具跑过来，用力地把他爸爸扯开，一只手抱住我的小腿，一只手要打他，然后说不准欺负我妈妈。说完转过头问我说，妈妈你没事吧？我会保护你的。那一刻内心真的很温暖。还有一个网友叫做郑橘子，他说，我一般呢都在凌晨2到3点睡觉，有一天晚上我10点就睡了，男朋友怕我会在凌晨醒来找不到人陪伴，于是就一夜没睡，结果那天我睡到了自然醒，刷微博的时候发现他在迷迷糊糊中发了我的名字。那天早晨气温是6度，离开被窝的我依然觉得温暖。还有网友叫做王乖乖，他写的是，一次加班到深夜，一进家门呢就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女朋友已经提前穿和包好的柚子，那一刻真的是感觉好温暖，这一辈子啊一定要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个画面，这个故事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好像就是刚刚不久之前就发生了的呢。还有最后一个和家人的故事，这个是我亲身体会过的。空空说，下班回家呢，吃完饭收拾好也没有什么事儿，家人就坐在床边静静地帮我剪指甲，换个手指头剪的时候还会跟着扭一下脖子。你要想象画面来理解刚刚这段话，就想到妈妈给我剪手指甲的时候换一只手，她不会让我转边，她会把头扭过来以方便她来剪。哎呦，就现在回想的话，就会觉得这种时刻的瞬间真的好温暖。哦，还有说来自陌生人的治愈时刻，这个呢我也经常会遇到。比方说有一个网友叫做豆豆，他说，有次打车把背包忘在了座位上，司机师傅呢接新单发现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我落下的，确定好是我的包之后呢又停掉运行，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把背包送到我手里，想给师傅发个红包答谢，师傅没有要，说了一句下次，然后就开车离开了。忽然有一种城市英雄的滤镜感哦。网友不悦说，高中自己打暑假工赚学一次收工回去呢，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我等了好几趟公交呢都挤不上去车的我就选择了走路，但还没走到一半整个人都已经被浇透了，天上还打起了雷，吓得我躲在桥下不敢走了。就在那时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胖胖的阿姨摇下车窗问我是不是打不到车回去，说自己刚好顺路可以送我回去。当时我担心上当受骗就拒绝了她，但阿姨没有放弃，一再表示要送我，盛情难却我上了她的车。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湿哒哒的，带的伞呢也一直在滴水，担心弄脏车，我很拘谨，但阿姨始终没有在意，反而一直在跟我聊天，讲他工作上的趣事，还开玩笑说我要是以后读书毕业了不嫌弃可以去他们那里工作。最后呢我在最近的一个公交站下车了，我一再表示要转钱给他，但阿姨坚决不收，只关心我有没有安全回家。这件事情呢我记了很久很久。读到这个故事，我突然想到曼兜自己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曼兜性格非常非常的内向，不敢讲话的那种。然后有一次妈妈因为加班然后没有赶上放学的时间点接我，

我就往回家的方向走，但是走到回家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独自过过那个马路，都是妈妈带着，小学的时候嘛，然后就停在路边，有一个看，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一个高中生的姐姐，走到中间的时候回头看我，还在然后向我招了招手让我过去，我摇了摇头说就是表示我不敢，他们又折回来拉着我带着我过了马路，当时是觉得很温暖，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感触更大，包括曼兜长大之后，有的时候如果独自坐在公园里黯然神伤，还会收到一包纸巾。还有一次是曼兜刚刚学会骑自行车，还不是很熟练，就在路上慢悠悠的行驶，结果还是不小心撞到了前面的车，然后小哥哥回头说哦，看来你还不熟自行车吧，没事没事，你慢慢骑，我在你后面。就有很多这样陌生人的温暖瞬间，让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这段时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教，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啊。你像我最近我小侄子就是，

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嘛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就是跟队友吃鸡，陪女朋友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整天给他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他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0: 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得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行，只有父母才会，就是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以生存的环境。
3: 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

0: 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起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自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现在是凌晨0点。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弄手烂歌，无关自己。
1: 刮土小在做。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你陪伴在它的身边，它需要你学会去揣摩底线。有时候它会有过期的期限，跟你们一样，它有时会感冒，偶尔的发烧需要去治

0: 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早上好，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悦动早咖风特别推出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那今天榆林也会迎来一个专属的文化喜讯，就是榆林展览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了。全新亮相的榆林展览馆，从远古的时髦文明到边塞烽火岁月，再从老城的烟火记忆到塞上滤镜沙退的奇迹，再到现在榆林的蓬勃发展，一站式就可以看懂榆林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云游展馆，和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温暖的时光之旅。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还有蓝天琪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抹火焰》。这首歌也是《博物馆之城》的主题曲。那随着这首歌拉开我们今天的文旅之博，接下来的这个文博之旅，接下来的时间，随着我的声音来线上云打卡这一座新建的文化地标，提前来解锁展馆当中不容错过的三大核心亮点展区。那每一处都藏着咱们榆林人专属的乡愁，还有满满的自豪。第一个展区呢，叫做沧桑榆林红旗漫卷，这是整个展馆的红色核心区。那么大家走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沉浸式的场景还原，泛黄的革命文件，斑驳的旧军装，还有这个老的电报机，旧油灯，还有重磅的转战陕北的实景体验区，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一段的烽火岁月。第二个展区呢，是焕新榆林砥砺前行，这个展区全是咱们榆林老师这个时代的回忆杀，里面展现了大量的老照片老物件啊，上世纪比如说上世纪的黑白电视机，缝补的旧衣裳，还有粮票布票，老式的自行车，老城店铺的旧招牌，还有榆林从落后到小城一步步发展成能源新都，塞上重镇的珍贵的史料。在第三个展区呢，一定要重点的推荐一下，就是生态榆林绿染塞上。这个展区呢，用了沉浸式的光影还有地形沙盘，还原了榆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伟大变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看展览馆或者说博物馆的这样一个习惯，我总而言之我是有这样的爱好，就是不管去哪个地方一定会去打卡当地的这样一些的展馆。那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有没有走进过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展馆呢？不管是本地的特色展馆，还是外出游玩打卡过的这个各地的文博场馆呢，在众多的珍藏的这个馆藏珍宝当中，究竟是哪一件文物让你记忆犹新，又或者是在参观途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都可以通过101生活资讯广播的我们听见广播来进行留言分享专属于你的博物馆的故事。

刚听到来自西林娜依高的一首歌，叫做《博物馆奇妙夜》。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到底我们玉林展览馆到底有怎样的奇妙的地方，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参观需要注意哪一些这个事项哈，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最全的这个参观攻略，简单好记啊，如果想打卡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记好。当然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地址，地址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是在榆林高新区明珠大道以西沙河路以南，展览馆就在万达的北侧，是图书馆的旁边，地理位置十分的醒目，也方便大家导航前去。开放时间就是今天，今天起呢正式对外开放，每天9点到17点，每周一闭馆，节假日呢是正常开放的。另外呢，入馆的方式啊，场馆参观实行线上预约制，是从5月14号就开始预约了。那么，请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服务栏进行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量预约，约满即止。那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另外呢，入馆要求就是请务必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凭预约信息以及有效的证件核验入馆。那未成年人还有老年人访客需要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的证件。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打卡推荐，优先打卡转战陕北红色体验区、生态榆林光影沙盘区，还有老城烟火怀旧展区，沉浸式的观展、拍照、出片亲子研学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展览馆它的造型也很漂亮，也适合拍照。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开放初期观展比较集中，建议市民朋友合理的安排时间，尽量的避免这个避开周末还有高峰日的时段，那么优先选择工作日前往参观。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跃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
2: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悦动早高峰特别推出了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叫做走进博物馆遇见旧时光。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在今天开馆的榆林展览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留言的话，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其实榆林的文脉底蕴不只是藏在全新的展览馆当中，还散落在全市各大文博场馆的千年文物，才是这座城市最厚重最动人的文明灵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开启榆林镇馆之宝的大揭秘。我们精选了三件极具代表性的本土国宝级的文物，大家来解锁一下藏在石头与骨器当中的千年榆林故事。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有去过石卯遗址博物馆吗？如果去的话，一定有看到大型的那个神面石雕。神面石雕是来自于4000多年前的石卯古城。这块神面石雕是刻着神秘威严的人面纹路，线条粗犷有力，是当年石卯先民的守护图腾。而这一块沉默的石头，妥妥的中华石卯国宝，也是榆林远古文明的